好，我是李松，继续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alk Music。 从黑眼豆豆合唱团 Black Peas 的当家女主唱，在蜕变成时尚界的性感宝贝与电影明星， Fergie 的风采呢是还有这个魅力呢不断的加温。她的首张专辑2006年9月份发行，叫做 The Duchess。 那她把这股热力带到了全新的沸点，应该说那种流行嘻哈的音乐风格呢，让她再次收获到了音乐上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巅峰。打头阵的单曲叫做 London Bridge， 是一首非常俏皮的嘻哈性格的音乐作品，也是抢占了欧美排行榜的这个冠军的席位，也是一举蝉联到全美流行音乐榜单热门单曲3周的冠军，同时也在热门的数字单曲榜、热门下载单曲榜中夺下了冠军的宝座。今天我们来听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我觉得是情感上非常非常丝滑的歌曲，叫做Big Girls Don't Cry， 能够展现出 Fergie 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心声的一种唱功。其实他早在加入到黑眼豆豆之前呢，你知道吗？ Fergie 他加入到过一个非常 R&B 的一个女子组合的一个这个发展当中，但后来他的音乐契机也是因为加入到了黑眼豆豆成为新主唱，才使得他有一个闪光的过程。那我觉得有时候人生的选择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接近20年前的歌曲了，有请 Fergie 带来 Big Girls Don't Cry， 在 Asia Touch Music。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特别推荐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Asia FM。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今天下面在 H Touch Music 当中，主播李松将给各位分享这首歌，是来自 Madonna 的，叫做 Ring of Light。 这首歌我记得曾经我在北方的一座城市当中呢，是头戴耳机，然后漫步在飘雪的这个结冰的河面之上，整首歌的氛围哈、跟我当时的那种情景非常非常的契合。这首歌是由 Madonna 演唱的一首作品啊，收录在她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Ray of Light 当中，同名的一首主打歌，作为专辑的第二波单曲来发行哈、是通过华纳兄弟唱片公司来发行的。这首歌融合了电子舞曲、迷幻摇滚和这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叫节奏舞曲的感觉，展现出一种辽阔而又带有立体感的空间气息。 Ring of Light 也在2001年被微软公司选为旗下的产品啊，一款操作系统的电视广告配乐。这首歌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最高名次排到了第五名，在英国单曲榜上这个最高是到了第二位。这首歌对于后辈音乐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蔡依林在内的国内众多音乐人也从中汲取灵感，重塑了音乐舞曲的风貌。 Ring of Light 不仅单曲音乐表现上展现了 Madonna 的创新精神，也在视觉和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她之后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首歌在1999年2月啊，她也凭借这张专辑 Ring of Light 以及同名单曲获得第41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声乐专辑、最佳舞曲录制以及最佳短片音乐视频奖的奖项，可谓是音乐生涯中又一个新的高峰。那紧接着就来分享这首歌吧，有请 Madonna 送来 Ring of Light。

张远远行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如约而至，6月13号相聚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在鹏城盛夏赴一场专属青春的音乐盛会，把积攒已久的思念都融进晚风里，抛开生活忙碌，只为奔赴热爱。每一首熟悉旋律都是藏在岁月里的独家回忆，与张远一同放声歌唱，以歌声为伴，共赴远行前路。5月16号正式开票，即刻期待相遇。Asia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an Do，
0: 越听越青春。

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H Touch Music。 Bruno Mars 备受期待的第四张个人专辑 The Romantic 正式上线，专辑收录了九首 solo 歌曲，其中包括爆发力十足的单曲 I Just Met。 这首歌一经发行就空降到了 Billboard Hot 100热门单曲的冠军，成为他职业生涯首支空降的冠单，同时也是他在这个榜单上的第十首冠军单曲了。 The Romantic 是火星歌沉淀了10年的诚意之作，纯粹复古浪漫到底，以流畅精致的复古流行跟灵魂乐延续它无可替代的音乐格调。我觉得这张专辑的发布呢，延续了 Bruno Mars 持续强劲的榜单表现，像之前他跟 Lady Gaga 合作的荣获到了格莱美奖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成为 Spotify 历史上最快突破10亿播放量的歌曲，并且在热门这个 Billboard 全球200的榜单上呢，创造了连续18周的冠军啊。Bruno Mars 呢，证明他自己是当今音乐事业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2025年的1月份，他成为 Spotify 历史上首位月听众突破1.5亿的艺人，跻身到平台全球顶级艺人之列。那值得一提的是，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呢，之前停留在 Billboard 200榜单超过345周的成绩，也成为男性录音室专辑当中在榜时间最长的作品了。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他这张新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叫做 Risk It All。 我觉得整张专辑虽然只有9首歌，但对于喜欢他的朋友来说呢，也足以让大家感觉是一场盛宴了。有请 Bruno Mars 火星哥送来这一首歌 Risk It All 在 H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是李松，陪伴你在接下来的 Asia Talk Music Baby Rexha 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Baby 呢，灵感是源自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音乐造型和视觉。 Baby 也邀请到了说唱巨星 Snoopy Dogg， 还有乡村偶像 Dolly Parton 跟百大 DJ David Guetta 来助阵到这张专辑。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其中的第二首歌，叫做 Miracle Man。 作为专辑中的第二首音乐呢，延续了 Baby Rexha 一贯的流行跟电子音乐的风格，融合了合成器音色跟电子节拍，展现了他在创作旋律上的辨识度。歌词内容聚焦于情感关系跟自我认知。具体到 Miracle Man 这首歌呢，他探讨了对理想伴侣的期待跟幻想，表达了在情感当中寻求救赎或者是完美依靠的一种心理。那今天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Baby Rexha 送来 Miracle Ma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n FM
2: Turn to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刚听过的是 Tame Impala 的 Dracula。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抛开烦恼，享受流行音乐带来的纯粹美好。如果你有想推荐的歌曲，或者是有想聊的话题的话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和我们互动吧。那节目开始了，马上赶紧听听这首 Tyler featuring Zara Larson 的 She Did It Again。
1: Deep

经历与 Lady Gaga 合作的 Die With A Smile 的破纪录的辉煌，还有和 Rosé 合作的 Apatze 横扫全球榜单之后呢， Bruno Mars 回到属于自己的浪漫宇宙。 Risk It All 这首歌不仅延续它标志性的旋律魅力，更展现艺术进化之后的从容还有自信的，接下来感受这份炽热 Risk It All。

接下来是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在听之前呢，先给你一个小新闻了， Billie Eilish 要开始拍电影了，她将主演 Sarah Polley 改编的 The Bell Jar。 从格兰美、奥斯卡到文学经典改编呢，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才华呀。顺便问你，有没有看过哪一本书看完之后呢，就会想哎，这也应该拍成电影了吧，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呢。好了，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在关于忠诚还有命运的故事里呢，爱显得格外珍贵。 Garra 这首歌为宝莱坞电影 Duranda 注入一抹温暖的光， Arijit Singh 的嗓音像在黑暗中点燃的一盏灯，无论你是否看过电影，这首歌都值得慢慢听完的。接下来我们有 Garra。

现在准备了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他最早呢是在短视频上就是发布了失恋歌曲走红的，那个时候呢还是很青涩的阶段，那现在已经是在欧洲各地巡演，还会在 VIP Soundtrack 呢唱未发布的歌。他自己也说了，一切还是有点不真实，从没人知道他是谁到现在的全球舞台，非常厉害。好了，来听歌，我们有 Back to Friends。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已经快要播完了，你有没有单曲循环哪一首歌呢？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了。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我们有 Loewe 的 Mad Woman， 明天不见不散。

0: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Asia FM。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这首说了再见以后，来自于苏打绿。

果让我可能一个礼拜去住在一个比较安静宁静没有特别多商业的地方，我可能一个礼拜能够就是享受这一份宁静，但是可能之后呢就会觉得无聊。但是有些人呢天生就是喜欢这样一份宁静，不愿意跟大都市过多的东西来打交道哈。接下来听到只是太爱你，来自于李惠子。

相信命运的安排吗？当说到宿命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无奈的情绪在里面，因为你好像不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只能相信命运的安排。当然说，如果遇到了命中注定那一段爱情，这么想还是挺美好的。接下来听到游鸿明所带来的《让我取暖》。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听到这首《可不可以》，来自于张子豪。

你觉得爱一个人需不需要谈资格、谈条件？当然，如果从单方面来说，爱一个人只是一个正常的心理活动的话，当然不需要资格，谁都可以去爱。可是如果要将这一份爱化成某一个结果，我们所说的像结婚之类这样的事情的话，也许就会需要一些门槛了，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分享过佑嘉所带来的不想。

以前开演唱会的时候，他说记得第一次在台上听见有人喊我爱你的时候，他觉得很惊讶的说真的吗？而现在呢，他再次的听到台底下的歌迷跟他说我爱你的时候，他也会义无反顾的说我也爱你们。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到来自袁惟仁的歌恋曲 LA。

0: 现在是中午1点，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因为爱来自于

时间，现在是14:16。听到这首《当我们同在一起》，来自于彭靖慧。

为创作人，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熨帖人心的精巧。继续来送上《等我遇见你》，来自于李健。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这天来》。

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的可以遇见对的那个人，让你义无反顾奋不顾身的去爱。即使后来你深爱的人就要离开你的身边，但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请珍惜最后的机会，不要轻易的放手。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学会珍惜眼前。继续来听到结尾林所带来的放逐爱情。

0: 来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
1: 好了，
0: 听到这首《可惜》来自于王子。

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艳丽，而红玫瑰象征艳丽。除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接下来送上童安格所带来的《耶利亚女郎》。

0: 下午3点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Hello，Asia FM，Chengdu，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Asia FM。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送上信所带来的火烧的寂寞。

区自然柔和并具有强烈的磁性，高音区较有张力和爆发力，善于运用鼻音、哭腔和假声，声线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和穿透力。歌曲内容也大部分是健康、积极、坚定和柔情并存，忧伤和阳光同在，给人温暖和感动。接下来送上苏慧伦的左撇子。

那现在已经是15:16。接下来送上谢蓉儿的哭不好的伤。

在青春正好的时候谈才叫做恋爱，以后再谈似乎体会到的都不对了。第一口蛋糕的滋味，希望是在还没吃过山珍海味前了解到的甜。第一件玩具带来的安慰，最好就是少年陪伴。接下来送上何炅所带来的早晨。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0: FM 96.5。
4: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5: 学霸不辛苦，我的想
4: 继续来分享之歌，来自于汪苏泷。

总会有这样一种歌声，似乎陪我们走过了每一段爱情的起伏，在回忆回荡不已的时刻，我们总是能够想起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记忆总会不经意间带着满满的行囊回来与我们相见，也让我们觉得一切的等待都会是值得的。继续来送上梁咏琪的《我要一种感觉》。

那现在已经是15:44。接下来听到一首《为了遇见你》，来自于胡杨。

这首歌曲里面似乎表达出了很多人的恋爱心声，想爱又怕受伤害的心情，似乎是甜蜜惆怅，也有一些温馨痛苦，富有穿透力的声音也诠释出爱情的刻骨铭心及美丽，没有失去爱情时那种嘶声呐喊，却只是悲伤而坚强的演唱，不让眼泪落下，懦弱的人也应该坚强与勇敢，要学会微笑着回味曾经美好的过往。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现在是下午5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刚听过的是 Tame Impala 的 Dracula。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抛开烦恼，享受流行音乐带来的纯粹美好。如果你有想推荐的歌曲，或者是有想聊的话题的话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和我们互动吧。那节目开始了，马上赶紧听听这首 Tyler featuring Zara Larson 的 She Did It Again。

接下来是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在听之前呢，先给你一个小新闻了， Billie Eilish 要开始拍电影了，她将主演 Sarah Polley 改编的 The Bell Jar。 从格兰美、奥斯卡到文学经典改编呢，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才华呀。顺便问你，有没有看过哪一本书看完之后呢，就会想，哎，这也应该拍成电影了吧。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呢。好了，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0: 京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0: 越听越青春。

在关于忠诚还有命运的故事里呢，爱显得格外珍贵。 Gera 画这首歌为宝莱坞电影 Duranda 注入一抹温暖的光， Arijit Singh 的嗓音像在黑暗中点燃的一盏灯，无论你是否看过电影，这首歌都值得慢慢听完的。接下来我们有 Gera 画。

现在准备了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他最早呢是在短视频上是发布了失恋歌曲走红的，那个时候呢还是很青涩的阶段，那现在已经是在欧洲各地巡演，还会在 VIP Soundtrack 呢唱未发布的歌。他自己也说了，一切还是有点不真实，从没人知道他是谁到现在的全球舞台非常厉害。好了，来听歌，我们有 Back to Friends。

欢迎收听 H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已经快要播完了，你有没有单曲循环哪一首歌呢？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了。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我们有 Loewe 的 Mad Woman， 明天不见不散。

那现在已经是7:54。在某些年轻人看来，经典红歌似乎已经不再时髦和流行，翻唱经典的红歌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打起手鼓唱起歌，莫文蔚的翻唱为大家经典演绎了当年的和现代的元素的相结合，极具末世风格。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一首《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来自于金志文。

板支撑对于这个好像对于这个瘦肚子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它不是有氧，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一下平板支撑，就可以让它来起到一个瘦肚子作用。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后抬腿的方式来拉伸腹部的肌肉群，增强瘦身的效果。也就平板支撑的同时，先左腿往后抬起来，再右腿往后抬起来，这样反复啊，保证让你出一身汗。继续来送上这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还有的小坤。

很喜欢一句话，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还不够好，那就说明还没有到最后。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事情最后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没解决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呢。好日子一定会有缘分与你相遇，继续来送上这首夜曲，来自于周杰伦。

但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人生苦短，不要计较太多，与其在纷扰中度日如年，不如在舒适当中快乐生活。人们常常觉得准备的阶段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当真正的机会来临而自己没有能力把握的时候，才能够觉悟到自己平时没有准备才会是浪费了时间呢。继续来分享超空间，来自于王瑞琪。

以选择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能说假话。不说真话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说假话则失去了处事的原则。听到颠倒是非的事儿，不必非得骂回去，只需要呵呵。看到搬弄是非的人，不必非得去扇耳光，只需要从他有的世界里消失。冷漠和淡泊是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最有力的反击。来听到林志炫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下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继续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alk Show Music。 从黑眼豆豆合唱团 Black Peas 的当家女主唱，在蜕变成时尚界的性感宝贝与电影明星， Fergie 的风采呢是还有这个魅力呢不断的加温。她的首张专辑2006年9月份发行，叫做 The Duchess。 那她把这股热力带到了全新的沸点，应该说那种流行嘻哈的音乐风格呢，让他再次收获到了音乐上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巅峰。打头阵的单曲叫做 London Bridge， 是一首非常俏皮的嘻哈性格的音乐作品，也是抢占了欧美排行榜的这个冠军的席位，也是一举蝉联到全美流行音乐榜单热门单曲3周的冠军，同时也在热门的数字单曲榜、热门下载单曲榜中夺下了冠军的宝座。今天我们来听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我觉得是情感上非常非常丝滑的歌曲，叫做Big Girls Don't Cry， 能够展现出 Fergie 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心声的一种唱功。其实他早在加入到黑眼豆豆之前呢，你知道吗？ Fergie 他加入到过一个非常 R&B 的一个女子组合的一个这个发展当中，但后来他的音乐契机也是因为加入到了黑眼豆豆成为新主唱，才使得他有一个闪光的过程。那我觉得有时候人生的选择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接近20年前的歌曲了，有请 Fergie 带来 Big Girls Don't Cry，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特别推荐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1: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今天下面在 H Touch Music 当中，主播李松将给各位分享这首歌，是来自 Madonna 的，叫做 Ring of Light。 这首歌我记得曾经我在北方的一座城市当中呢，是头戴耳机，然后漫步在飘雪的这个结冰的河面之上，整首歌的氛围哈、跟我当时的那种情景非常非常的契合。这首歌是由 Madonna 演唱的一首作品啊，收录在她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Ray of Light 当中，同名的一首主打歌，作为专辑的第二波单曲来发行哈、是通过华纳兄弟唱片公司来发行的。这首歌融合了电子舞曲、迷幻摇滚和这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叫节奏舞曲的感觉，展现出一种辽阔而又带有立体感的空间气息。 Ring of Light 也在2001年被微软公司选为旗下的产品啊，一款操作系统的电视广告配乐。这首歌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最高名次排到了第五名，在英国单曲榜上啊，这个最高是到了第二位。这首歌对于后辈音乐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蔡依林在内的国内众多音乐人也从中汲取灵感，重塑了音乐舞曲的风貌。 Ring of Light 不仅单曲音乐表现上展现了 Madonna 的创新精神，也在视觉和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她之后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首歌在1999年2月啊，她也凭借这张专辑 Ring of Light 以及同名单曲获得第41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声乐专辑、最佳舞曲录制以及最佳短片音乐视频奖的奖项，可谓是音乐生涯中又一个新的高峰。那紧接着就来分享这首歌吧，有请 Madonna 送来 Ring of Light。

张远远行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如约而至，6月13号相聚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在鹏城盛夏赴一场专属青春的音乐盛会，把积攒已久的思念都融进晚风里，抛开生活忙碌，只为奔赴热爱。每一首熟悉旋律都是藏在岁月里的独家回忆，与张远一同放声歌唱，以歌声为伴，共赴远行前路。5月16号正式开票，即刻期待相遇。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Bruno Mars 备受期待的第四张个人专辑 The Romantic 正式上线，专辑收录了九首 solo 歌曲，其中包括爆发力十足的单曲 I Just Met。 这首歌一经发行就空降到了 Billboard Hot 100热门单曲的冠军，成为他职业生涯首支空降的冠单，同时也是他在这个榜单上的第十首冠军单曲了。 The Romantic 是火星歌沉淀了10年的诚意之作，纯粹复古浪漫到底，以流畅精致的复古流行跟灵魂乐延续它无可替代的音乐格调。我觉得这张专辑的发布呢，延续了 Bruno Mars 持续强劲的榜单表现，像之前他跟 Lady Gaga 合作的荣获到了格莱美奖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成为 Spotify 历史上最快突破10亿播放量的歌曲，并且在热门这个 Billboard 全球200的榜单上呢，创造了连续18周的冠军啊。Bruno Mars 呢，证明他自己是当今音乐事业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2025年的1月份，他成为 Spotify 历史上首位月听众突破1.5亿的艺人，跻身到平台全球顶级艺人之列。那值得一提的是，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呢，之前停留在 Billboard 200榜单超过345周的成绩，也成为男性录音室专辑当中在榜时间最长的作品了。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他这张新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叫做 Risk It All。 我觉得整张专辑虽然只有9首歌，但对于喜欢他的朋友来说呢，也足以让大家感觉是一场盛宴了。有请 Bruno Mars 火星哥送来这一首歌 Risk It All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是李松，陪伴你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Baby Rexha 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Baby 呢，灵感是源自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音乐造型和视觉。 Baby 也邀请到了说唱巨星 Snoopy Dogg， 还有乡村偶像 Dolly Parton 跟百大 DJ David Guetta 来助阵到这张专辑。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其中的第二首歌，叫做 Miracle Man。 作为专辑中的第二首音乐呢，延续了 Baby Rexha 一贯的流行跟电子音乐的风格，融合了合成器音色跟电子节拍，展现了他在创作旋律上的辨识度。歌词内容聚焦于情感关系跟自我认知。具体到 Miracle Man 这首歌呢，他探讨了对理想伴侣的期待跟幻想，表达了在情感当中寻求救赎或者是完美依靠的一种心理。那今天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Baby Rexha 送来 Miracle Ma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FM 96.5，我是梧桐。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李宗盛填词的一首歌，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来自周华健的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0。

很长时间都没有专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但是呢一心两用，做什么都会一边放音乐一边来做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好像让你记不住几首歌，记不住几首好的曲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啊，就是要放空自己，专门的去听那么几首歌。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徐娜，一首童话。

点来表现自己，但他们用这种方式表明的只是他们的无能。人越聪明越善良，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德就越多，而人越愚蠢越恶毒，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也就越多。能够给别人台阶，自己也有台阶，给别人面子，自己也就越有面子。遮丑是美德，行善得善。继续来分享一首你心里最后一个，来自于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看的美剧呢，就是那种天使跟恶魔的打架，那种场景很刺激。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些关于天使跟魔鬼打架的场面，确实特别不错。所以如果说收音机前你正在纠结于看什么样的美剧的时候呢，不妨选这类题材来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安以轩的《不公平》。

11:45。接下来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是阿桑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受了点伤》。《受了点伤》这张专辑大家应该都很熟啊，但是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可能就不是那么熟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叶里面的茶多酚，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用它洗脸能够清除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消毒、灭菌、抗皮肤老化，还有减少日光当中的紫外线的辐射对皮肤的损伤等等功效。继续来分享何炅所带来的当时的理想。

0: 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郑智化，一首《星星点灯》。

人生就像是杯中的酒，会喝的人是享受，不会喝的人是受罪。人不同，各种滋味也不同。生命中有些人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数觅，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相遇，无数离别，或许不舍，或许期待，终得悟，不如手酌以清心，淡然而浅浅的笑。继续来送上西小琪的《当大雨过后》。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Hey
1: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着来听到这首《晴雪来》。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就会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来听到光良所带来的《睡在时针上的人》。

0: 晚上11点钟，夜深了，请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小一点。我是 Julia 彭佳慧，让我们一起享受夜的宁静。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3: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每一个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要走过一段饱尝寂寞、咬牙坚持的路。不仅仅是对受伤爱情的留恋，更多的是一种了悟情感真相之后的生命依止，让受伤的恋人重新的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曾经脆弱的想放弃，但是庆幸的是，最后都能够挺过来，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芒和成长。继续来送上王若琳所带来的《有你的快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牛奶咖啡，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而最后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送上刘天王的《忘情水》。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下一个天亮》。

每一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加耀眼的光芒，也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旧滚烫。继续来分享这首《海口》，来自于后弦。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分享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

社交 APP 的兴起，让很多人成为了被手机绑架的低头族。除去必要的工作休息时间，人们把剩下的时光都留给了手机和朋友圈。的确，在这个喧嚣而又浮躁的社会，我们似乎应该放下手机，重新思索一下真实的自我和生命的本质，回归简单快乐的生活。接下来分享这首《101》来。

0: 中眼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许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歌其实是有季节性的，就比如说有一些静物写生，说的是围巾，讲述的当然也就是冬日恋歌。或许在这个夏天来到的时候，你会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当年在冬天谈恋爱的感觉。继续来送上一首之歌，来自于汪苏泷。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剧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我们听到方炯斌的代表作，应该就是这一首《坏人》。

有时候我会发现哦，现在人离不开的也许真的不是人，而是自己的手机。我想呢，其实我们做一个比方，如果你离开一个人7天，也许你只是有些想念，但也不会到一个比较崩溃的这个境地。可是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可能包括于海在内，如果离开手机7天，我估计我会发疯。所以呢，我想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是愿意跟手机来做朋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靓颖这首《身体语言》。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分享温岚的《快要喜欢你》。

偏心这件事情可能伴随着我们的人生，最开始我们对他的态度可能有那么一点不端正啊。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人会喜欢你多一点，有些人呢可能不喜欢你多一点，所以才会造成呢那所谓的偏心。可是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在意这样的一个别人对你的喜欢，或许你自己的心态也不是特别的端正，这也是一种偏心。来听到这首橄榄树，来自于费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继续来送上葛林的林中鸟。

多人其实很难去忘记旧爱，所以为什么会说旧爱还是最美，是因为你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你才会发现可能你的某任男朋友或女朋友真的没有人可以像他那么了解你，对你那么好，然后呢把你当作是心中的宝。所以呢在这一切经历过后，你会发现永远回不到过去，内心总是会有一些失落和伤心。可是呢我觉得人最好的优点那就是乐观，对未来永远充满着期待。虽然呢没有一个人像曾经的前任，但并不排除未来没有一个人在前方等你。听到东方不败来自于苏运莹。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河畔，来自于詹雯婷。

越来越成熟，其实呢获得的一项技能就是越来越直接的去说真话。因为呢其实违心的或者说婉转的去说很多话都会耽误效率。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既成事实，讲出真话来或许呢能够最代表你自己的态度以及主张。和许巍一起感受一下时光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听到许巍这首《时光》。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继续来听到这首《替你爱我》，来自于宁桓宇。

应该说呢，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错过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如果说呢错过之后你在那后悔，或者说你在想如果我们没有错过的话会怎么样，其实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没有意义的事情呢越来越经历很多的事就越来越不会再去尝试。可是在音乐当中呢倒是可以花个三五分钟时间去讲一讲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分享一首直来直往来自于孙燕姿。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张惠妹所带来的一个人跳舞。

一些东西呢推进比倒数可能来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比如说呢，在马上要过年的时候，你是希望说新的一年能够带给你新气象，可是呢如果说你是去倒数着过日子，总是会有一些紧迫感。所以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两个方面的思考，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一件事情态度不同就会决定你的情绪。接下来分享赵鹏所带来的《我的神话》，叶塞尼亚。

0: 音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47。
6: 你沉默地坐在。
5: 总是会觉得有很多的民谣啊，总是会牵扯到所谓的北方、南方、东方、西方这样的一些词汇。比如说呢，前段时间马迪的《南山南》。

哪怕是最为光滑的玻璃，在显微镜下你会发现它也是会有凹凸不平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光滑，也没有绝对的这个崎岖。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当你的态度啊，就是能够呢将很多的事情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许它是崎岖的，它是凹凸的，还是平滑的，你都可以自己来决定。继续来送上这首《讨厌自己》，来自于周蕙。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送上这首《咕叽咕叽》，来自于徐佳莹。

觉得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让人讨厌。他们最恐怖之处是在于，不仅他们每天24小时都要表现得积极向上，而且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丁点的丧，就会立刻冲上去逼对方也要阳光起来。接下来送上这首情歌，希望你喜欢，来自张雨生，天天想你。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3:15。继续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清晨女子。

感动的日子里，其实都是感动了自己。好在快乐和幸福是自找的，但是美好的你也一定会有美好的日子，然后守着岁月，守着自己爱的所有人，等待所有的事变成故事，讲给后来的人听。点播中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当你老了》，他的原唱歌手呢是赵照，是因为他很羡慕那些既懂音乐也能够深韵文学的音乐诗人，在看到这首诗歌之后就被诗歌的意境所打动，希望能够用自己的音乐表达出来。他会觉得歌声里唱的东西都是每个人需要的，于是就唱出了这首歌送给大家。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北的一首《难道》。

找到一个棉花般温暖的爱人，他不会因为自己身上的压力而迁怒于你，不会在你犯错的时候喋喋不休，不喜怒无常，在遇见问题的时候冷静坦然，不大惊小怪，惊慌失措，脾气好得像棉花，遇到什么他都能够柔软地接着，跟这样的人过一生又何尝不幸福呢？分享这首《新的距离》，来自于陈奕迅。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分享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情节》。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处境不同，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所以要快乐才会幸福。继续来听到这首专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跟林希尔《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许巍所带来的喜悦。

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的结束，才发现没有对方的言行字句的世界，自己是如此的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也是因为察觉到失去后才更加的爱对方吧。分享到这首情歌对唱，来自叮当和严爵带来的《偷偷的爱》。

0: 在 FM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曲小红音的远方。

多人都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出没。如果你有事找他们，越是深夜越是回复的神速，问他们原因，大部分回答呢都是睡不着和失眠。其实能有什么事情让人这么耿耿于怀，辗转反侧？而你熬夜吗？接下来送上这首《东风破》，来自于周杰伦。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来听到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呢听到了一句这样的话，说和自己真正在意的人在一起互动的时候是想不起要玩手机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时候吗？在家人朋友和恋人之间，有没有想过手机会成为第三者一样的存在？接下来分享鲁向慧的鱼儿。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来听到这首《我们都能幸福着》。

在我们正在努力生活的城市里面，有什么值得留下的理由呢？是理想、爱情，又或者是亲情？总之，一座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希望和爱存在的地方，而我们对于一座城市，既是过客，又是归人。继续来听到《分开旅行》，来自于新你个头。

0: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韦志廷的岁月轻狂。

首歌的曲风呢是轻快明朗的，带着都市轻摇滚的味道，歌词简单清晰，而且呢是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再搭配上沉静的嗓音和走心的演唱，让听众们沉浸在有如初恋般的甜蜜之中。范范范玮琪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再一次让人感受到一直在人生旅途当中陪伴着你的那一个温柔抚慰人心

下要送上超空间的同名主题曲，新锐歌手王瑞琦以全新的姿态再次诠释自己对音乐的自我感受和所见所想，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90后乐坛的好声音。

界上没有一种痛是单位谁准备的，不要认为自己是孤独的疼痛者，也不要觉得自己经历着最疼的疼痛。城市的屋檐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事，就会有多少的痛，就会有多少的断肠人。在芸芸众生的痛苦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点痛真的不算什么。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坤，一首《月半弯》。

0: 是我的。
1: 那我的呢？
2: 人生会经历千百次的离别，而大概每次离别心情又会有不同。希望自己变成想要的模样，彪悍的人生不用去解释，在路上有酒有梦有朋友足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能他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接下来听到这首《自然反应》，来自于许慧欣。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5:45。

常听人说没文化真可怕，可是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是学历，是经历，是阅历，都不是。在网上呢，我看到一个很靠谱的解释，说文化可以用四句话来表达：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你觉得呢？分享到这首最后一首歌。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如果不爱你》。

当你说你不自由的时候，不是指你失去了做什么的自由，而是你想做的事儿得不到别人足够的认同，那带给你精神上或者道德上的压力，于是你觉得被压迫、被妨碍、被剥夺，翅膀长在你的肩上，太在乎别人对于飞翔的姿势的批评，所以你是飞不起来的。听到这首《上心》，来自于郑欣宜。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15，送上这首《爱我的请举手》，来自于莫文蔚。

开一个人真的不需要理由，但是想要分开一个人的话，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可以了，甚至一个小小的理由就可以了。在娱乐圈当中，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典事件吗？就是一位男明星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的女朋友上厕所没关门，结果人家就分手了。哇塞，有够挑剔。原来我上这个同学家去上厕所的时候关了门，还被人家取笑说有点小害羞，没有男子汉气概。哎，是啊，有些时候呢，当一个人喜欢你，哎，你做什么他都喜欢；当一个人不喜欢你的时候，哪怕你做到了天上去，人家也会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对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李白。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多么完美的结合啊，周杰伦的绕舌再加上夜曲那种小情调的情歌范式，两个居然能够结合在一起。现在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结合。

一个人的生活也要照顾好自己，因为当你遇到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才能够有精力去享受那份感情。但如果说你把自己搞得一团糟，就哪怕有一段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这首歌是来自于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0: 小雨之后呢，植物被洗刷得特别的鲜绿，而空气也很清新，这是让人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当大雨过后呢，很多就有可能看到的是一片残局。济南大学的教室612的学生就亲眼见证了教室啊，那一排的窗户，不是一个两个，是那一整排的窗户通通被掀飞了出去。坐在这个教室里的学生就当时觉得，哎呀妈呀，第一次觉得死亡离自己这么近呢。哎呀，有人也感慨说，这些学生很敬业，是在用生命在上课呀。其实当这种大暴雨啊，或者说是当一些特殊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啊，你宁可上班迟到，或者说是宁可不去上课，但是也一定要保证生命的安全，对吧？来听到汪苏泷所带来的《等不到你》。
1: 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是如此的美。

有很多的话题呢都是以什么什么样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比如说长得好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家就可以来纷纷聊聊自己的看法。那最近呢这个问题也在网络上发酵起来，有很多的网友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哈。比如很多人就说在这个社会上什么事情就是长得好看就可以做，长得难看其实就不能做的。有一部分的网友回答是说做个怪人，比如说一个人长得好看，不管他做什么奇怪或是神经兮兮的事情都更加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反之然后来想象那个答案，然后反观一下自己生活当中会不会是这样。就像迷路了问问道，来自于曾家伟。

城市来打拼，所以住的地方可能是出租的一个小小的屋子，所以那个地方它肯定不会有家那么温暖，有可能还有一些寒酸。所以当你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愿意把它称之为家，因为它没有给你温暖的感觉。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你可能会被叫做我住的那个地方。其实说起这句话的时候还真的有点心酸，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快点的建立自己那个温馨的家吧。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言承旭的歌曲啦，这首歌叫做习惯两个人。

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一首《不懂》，来自于林俊杰。

家喜欢的大老师大张伟呢，他出了一个音乐纪录片，叫做《带着悲伤一块玩》。那这也是他的首部音乐纪录片，里面记录了他台前幕后的种种的瞬间。他也说呢，就做音乐是他觉得唯一不麻烦的事儿，所以会一直做下去。来听到这首《说不出的快活》，来自于周慧。

现在时间7:44。接下来送上这首《预备爱》，来自于丁爽。

最近我身边过生日啊，然后小孩满月呀，然后这个结婚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一个星期就送出了3次红包，就是炸弹来不停啊，有点让我的荷包钱包有点伤心。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爱是凝望又离开》。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